0: 住宅就加以变化，那柱子就减少了，减少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叫擦梁式的构架。
1: 哦，这是一种解决这种
0: 一种屋的屋架的一种构造，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话呢，是徽州建筑传统建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1: 你说是这个就是梁架是吧？
0: 哎，水平的，宋代叫月梁，啊、本地呢当地叫冬瓜梁，它像一个长形的冬瓜一样的。
2: 这就是住宅了，
0: 哎，这是徽州明代的这个中小型的住宅，这个房子是很特殊的。
1: 哎，您讲一下，
0: 你看它的这个周边沿这个我们这个天井呢、啊、天井的这个楼层这一个圈，它用的是这种栏杆是弧形的，嗯，它弧形栏杆上面可以坐人的，嗯，早期的话呢它主要的活动这个中家庭活动中心就在楼层，嗯，这一个呢还是当然是建筑的一层的一个表现了，嗯，是吧。然后呢虽然时代的什么往后的这个推的话呢，就慢慢的逐步呢就到了底层，就作为活动的家庭活动中心了、嗯、那么早期中心嘛在楼上，当然高度相对来说就高一些，嗯，是吧，底层的矮一些，到后期嘛底层高楼层的矮掉了，
1: 所以经常休闲的时候可能会在那里坐着往、哎、
0: 它就是这叫，所以呢我们当地叫飞来椅，它又称作呢、嗯、美人靠，

0: 汪老师啊，这个是您做的一个修复的工作是吧？
1: 这个呢也不叫修复，这个呢是在这个文物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题材上呢，我们重新雕了一片，雕了一片这样的木雕。
0: 这个跟它一模一样哎。
1: 它的设计理念是一样的。那么呢，我们呢雕刻的就把这个人物
0: 稍微放大了一点。
1: 放大了。
0: 然后表情做的是稍微突出一点，
1: 对对对对，突出一些，然后呢突出这种这个福态喜庆的画面，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呢它有一个文化的内涵哦啊，我们通过
0: 怎么看，
1: 你看通过这个观察这个地图的方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这种观察的方法，这个画面上是有风的，那么呢这个风从哪里来，从东边来，这边吹过去，这个杨柳树就会往西边飘。哦，
0: 这股风它也有象征性吗？
1: 对，叫紫气东来。
0: 就为什么我们这个徽派建筑啊，内部会有这么多木雕？就到底这个木雕在徽派建筑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徽派建筑啊，它本身它的特色就是外面呢是高墙。装饰艺术的话呢，它都是以砖雕和石雕为主。那么呢，你走进一栋徽派民居，或者是徽州的豪宅，它内部结构它都是木质结构的，那么让这个我们从事徽州木雕的，在我们当地人们从小就跟木雕打交道，那么呢在这个里面它深入人心，那么呢大家对这个木雕呢也是甚为喜爱，

0: 随着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徽派建筑也会有一些的变化。我就好奇，我们这个木雕里面的题材也会有变化吗？有这种演变的过程吗？
1: 题材的变化，这是肯定有的。
0: 嗯。
1: 那么呢，这个的话呢，我们从设计图来讲，我们就已经是按照现代的这个手法，我们是，近大远小的这个构图的方式。这里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近大远小。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比例，有7个头的这个身高。但是你我们看这个木雕楼也好，或者陈志堂的木雕也好，它的人物它的高度是5个头的这个高度。那么呢，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融入了古法，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当今这个时代的痕迹。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我们宏村的陈志堂。陈志堂的木雕呢，特别的经典，是我们徽派建筑上徽州木雕的典范之作。那么呢，我们看的这个门窗
2: 很精美，
1: 很精美。它主要是把一些寓教于乐，体现在这个木雕上面。它的每一幅木雕，它都有一个现实的作用，它雕刻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看那个上面，这边是舞狮子，这边又是舞龙的。那么呢，中间的向中间围拢。那么呢，你看这个第二个画面呢，那有鱼灯。鱼灯的话呢，也是宏村的最传统的一个民俗习惯。
2: 对，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1: 对对对，这种喜庆啊，它这个场面呢，它主要体现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场景。
3: So beauti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we're in such a beautiful place, surrounded by Hui style architecture. Just such a great atmosphere here.

0: 刘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我看您这个空间，
1: 嗯，
0: 摆布置很多的花儿，非常的漂亮，包括有点感觉那种现代化的那种风格。
1: 其实现在这个空间是文玉堂的后洞，那个这个后洞呢，相对前洞来说，保存是相当完好的。这个空间原有的制式和气度啊，这个基本的住处结构和形制，就是相对来说保存的是比较完好的一栋，尊重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现代生活方式和一些设备的置入。其实我们这个地啊，依然是五六百年的金砖。
0: 哦，这还是以前的金砖。
1: 对，但是我们把它砌起来以后呢，因为徽州比较潮湿阴暗，尤其是梅雨季节的时候，它是那个水汽潮湿是比较大的。
0: 好，
1: 所以我们把整个框架砌起来，
0: 明白？
1: 把地面掘土三尺，然后做了硬化。

0: 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说叫修旧如旧。
1: 修旧如旧这个概念，其实我很早就从修房子的时候，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说法。但我后来我在思考，就是正好就看到冯骥才先生那个对传统建筑保护的一个理念，我认为非常好。也是四个字，修旧如初。就是他认为很多的传统建筑啊，原有的建筑，它有它的辉煌。从我个人而言，我来保护这个建筑，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更多人看到它明代应有的状态的样子。
2: This is a gallery room, which exhibits different kinds of art. Here we can find some pieces that are old and some modern art as well. But actually,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gallery, that this room itself is a kind of art.Just look at the walls. For example, when you look here, you will find that it's an old technique of bricklaying. But when you look over here, is the really interesting material called terrazzo is used, and it's a modern technique. So it's like a combination of the wisdom of different eras of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So here, when you come inside, you see the blend of different centuries.Those different wisdoms combined in one.
0: 徐老师，我们现在是要去外面，对吧？
3: 没有，这是文艺堂的老院子，对面是一个当代的废墟的空间，带你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个气质的空间。哇，
0: 这是一个就偏现代化的一个空间。
3: 对，我们做了一个咖啡空间啊，最初没有名字，但是后来就我们在改造空间的时候发现。拆除的时候留下了这一片老墙皮。哦，
0: 这就是老墙。
3: 对，这就是整个留下了废墟的感觉。所以这个空间就叫废墟咖啡了。这栋房子四周都是有建筑物，就窗户的采光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只有用顶采光。
0: 顶采光。
3: 对。
0: 怎么讲啊？
3: 这是三楼的那个天光。它这是打到二楼，一直到一楼的咖啡吧的吧台。这也是暗合了徽州的建筑理念，四水归堂。这个这道天井是既收水又收光。其实我非常喜欢一种状态，就是让生活艺术化，让艺术生活化。其实收藏、艺术、生活，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0: 在一起。哎，
3: 所以说做文艺堂，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它冥冥之中有一种暗合，大山水，大人文，
0: 是
3: 吧？这样一个衬托和背景下面
0: 都是互相加分的，
3: 对，它就是更精彩，对吧？其实它不光是自然的，就是徽州更多的人文，那其实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宅子，它里面都有它这个绵延不断流传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很动人，对，它就像一个人脉和文脉一样，一直延续到今天，但非常迷人。

0: 哦，还得再
1: 对，
0: 等于这个竹
1: 这两个都要穿过去。嗯，
0: 所以说这个竹编就是我们这个碧山村的一个非遗，算是吧？
1: 现在是我们属于我们一线这边的非遗，因为我们这边碧山供销社嘛，主要也是传播一些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嗯，因为我是这个碧山村的本村人土著嘛，嗯，所以我肯定是希望我们这个碧山村是被更多的人去认知，更多人知道，然后有更多城市的人会来到我们乡村，甚至有可能留在我们乡村。师傅，这个
0: 我看你做得很好，
1: 我要给师傅当个关门弟子。
2: Bishan Village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introducing art into the countryside. In 2011, a group of artists and architects came here to launch the Bishan Project, which would see the village rejuvenated with public art. Among the group was Wang Jie, who was making the move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city.
1: 我们这个 Bishan 供销社是为了他的百工创立一个实体空间。对，
0: 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想以手工艺来振兴这个乡村。
3: I read here about the numerous craftsmen that live in this village. They're all masters of their craft, inheritors. And I think this space is really wonderful because it's like a platform for all these people to bring their arts and crafts and display it to more people.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传统点心，叫灰木酥，也是我们本村的老师傅自己做的，很香的。嗯，对，全芝麻做的，这个是。嗯，对。
4: Like sesame and the cementous flour. It's like melts in your mouth. It's got that.
1: 可以配茶，也可以配咖啡。现在。
4: I think it's going to fit perfectly with tea.
0: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碧山村里面有哪些楼比较有趣？
1: 哦，我们这边吗？其实我们徽州嘛，其实还是祠堂比较多的。然后我们有大的有十三门的祠堂，然后还有十四祠堂，也是属于汪家的，就是碧山村有70%都姓汪。现在我刚好带你去看一个我们汪家最小的一个祠堂。
0: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祠堂。
1: 对，碧山书局。
0: 刚才我看这边有个天井。
1: 对，它其实就是赐水归堂，然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寓意。
0: 就很传统的这种设计。
1: 对对对，就一直保留下来的嘛。对，
0: 但是你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空间，但是打造一个新的一个，
1: 对，就是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被称为一个艺术乡村，之前也办过，就像我们办过我们百工市集，然后还有过我们碧山供销社里面会有展览，也会是跟本地去结合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把我们这个碧山供销社它的前店还有后面的工坊还有戏台已经拷贝过去了。对，然后我们第四家店今年正在筹备，在洛阳。

0: Nima Pingzuela, welcome to the point. Can I ask you to use English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our viewers?
1: My name is Nima Pingzuela. I come from Shikatsu. I am our first Tibetan blind programmer, 26 years old.
0: 我了解到你在做自主创业，
1: 是的。
0: 然后你开发了，非常有开创性的软件，能够在藏语和盲文之间互换。你能给我们讲介绍一下这个软件吗？
1: 我这款软件的名称是恩尼翻译，然后这款软件的初心是给那些正在就读普通学校及上学的所有视障者们。提供一个完整的质量友好的教材，让他们能够跟明眼人一起能够参与到普通教育当中来。开发这款软件的初心呢，就是之前我也是从就读于普通学校过来的，然后当时我就读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藏盲文书，由于这匮乏资源的缘故，导致了我们所有盲生都对藏文化的了解不够这么深层。
0: 因为我们有藏语的盲文，但是你没有藏语的盲文书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上学时候盲校期间是会有提供盲校的老师给我们教材的，但是盲校的话最高年级是三年级，然后我们继续接受教育的话，从又要去户口所在地区去读普通学校，然后普通学校的话是没有一个老师能翻译成我们的藏盲文书，再加上我们盲校的老师也提供不了，因此我们就一直是在课上只能听，不能跟普通学生一样就是看书。
0: 我明白了，你就想让这个失明的或者有视觉障碍的藏族孩子能够有更多的书可以阅读。
1: 是的。
0: 是吧？所以你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把藏文的书或者是英文的书汉文的书能够翻译成藏语的盲文。
1: 是的。
0: 这件事你怎么来做的呢？
1: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是在上学之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不能就是一直待在家里的，然后待在家里的话对家人也负担蛮重，反正就是我对盲文是最了解，因为我都触碰这个盲文至今有22年了，然后我对盲人的了解也是最深刻的。后来我就学习一些电脑层面的逻辑知识，包括编程在内，然后我就写了一套那个刚刚那个什么你翻译这套软件嘛。
0: 编程也可以自己学吗？你
1: 是可以的，
0: 有盲文的教材？
1: 没有盲文教材，但是我是通过这个哔哩哔哩 APP 在网上听一些免费的课程。哇，然后一点一点的积累，我至今应该有不少，至少有听了200多节课吧。然后我这些记录之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些所有老师讲的课程都是不是设立给针对我们视障者的，因此导致一些在高级部分的时候有一些障碍。然后后来我就网上找到一个盲人老师，他是搞编程的，然后他教我，但是他需要的学费挺昂贵的，至今我花了将近5万多学费，然后我就学下来了，也成功的开发出了这款软件。目前呢，已经翻译了，300多种藏盲文书。
0: How does the software work?
1: 这款软件的话，就是，有个明眼人帮我们编写，然后它自动会转化的，然后由我们视障者来校对就可以，基本上不用校对，但是我们为了确保质量嘛，其实对时间啊、对人力啊、对金钱方面大大缩短了传统的翻译模式嘛。以前我们翻译一本书的时候至少需要2个人，一个是盲人，一个是明眼人，然后时间上的话可能需要15天到1个月，然后金钱的话每人每页发5块钱的工资。

0: 但是我们想要摸啊，首先想要看的大部分数据都是有至少有500多张页码嘛。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金钱这一块耗得特别的大。
1: 嗯。
0: 但是有了这款软件之后，我们就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而且呢，时间呢，就是以前的话15天到一个月，现在的话顶多需要10天，大部分都是3天左右就可以了。
1: 哦，
0: 但是需要10天的时候，可能这本书应该有1000多张页码。
1: 它这本书它怎么输到你的这个系统里？然后它怎么？因为我
0: 不知道，
1: 确实不太
0: 这块儿。因为我大学毕业，我的大学是藏文专业嘛，我对藏文文法最了解，是我个人专业。然后再加上学了编程，我把这个编程的逻辑跟藏文的文法一起结合起来。然后我就自己搭建了一个数据库，有了这个数据库，然后我们普通人就在电脑里输入普通的文字就可以了。
1: 在电脑里输入普通的文字，然后它就能转化成藏语盲文。
0: 是的，是的。
1: 它要打印出来。
0: 对，就是有这种打印刻印机嘛，我们这种叫刻印机，然后它可以刻出来纸张上。
1: 就等于把一本书翻译了，
0: 对，
1: 让盲人来摸。
0: 是的，是的。
1: 哦，这是你现在做的，然后你还有一个这个听的软件吗？
0: 是的，这款软件呢，就是我借鉴的就是喜马拉雅 FM 这款软件嘛。然后我这款软件里面可以听讲座，也可以听歌，也可以听这种文学作品的有声书嘛。藏文的也有，中文的、英文都有。然后，尤其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我们公司去年就做了我的英文老师尼玛旺队的那个《我不要三千光明》的有声书。这本书有声书也在我们的那款软件里面。
1: 这个软件也是为视障人士。
0: 是的，目前是针对视障者的。这款软件呢，就是完全是无障碍的。
1: 那你想听什么书，它就能把这本书念出来给视障者听吗？
0: 不是的。是这样子，我们有自己团队的一个女播音员吧，她就是帮我们做有声书念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后期之后再上传至这个服务器上面。
1: 那么你们选取的一些材料都是视障人士比较这个
0: 对喜欢的
1: 、
0: 是的，然后比较贴近视障生活的这种。
1: 现在你的这个恩尼翻译软件的话，它的推广和应用的形式是情况是怎么样？
0: 目前的话，推广形式是我们先向各个单位开放，比如就是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然后日喀则市特殊教育学校，有他们俩为首，然后他们算是一个边帮我们测试，边给他们免费用嘛。
1: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0: 目前的话，日喀则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反馈是最多，他们就是反映那种，比如什么翻译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实时语音同步，比如就是明眼人在那边编写，盲人在这边校对的时候，能不能同时语音同步，就是类似于一个直播嘛，这样的话更高效的翻译。
1: 我觉得你在替政府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在替国家做这件事情。
0: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的初心一直保持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挺伟大的，算是。
1: 你觉得在过去的这个你生活的这26年中，对于这个西藏的视障人士来说，你能够感受到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是信息化层面，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大部分盲人都觉得电脑这块键盘上面有很多按键嘛，总共有104键嘛，标准键式，然后他们就一摸就觉得这肯定我们学不来，但是后来。由于2018年的中央财政部的主办和我们西藏自治区盲人协会的承办下，搞了一个为期10天的培训。自从那一天开始，我们至今呢，就是大部分盲人都比较喜欢用电脑了。然后，逐步的，就是视障者的无障碍信息这一块，已经算是可以。跟进内地的盲人朋友。
1: 你在生活中你便利吗？你觉得你的出行、你的生活，你要到外面去购物也好，去交通也好，去和别人交流也好，你觉得足够便利吗？

0: 有，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首先就要接纳自我，因为我以前的话就是我知道是怎么走，但是我不敢走，主要原因就是我拿莽撞的时候，我怕被别人嘲笑。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觉得，要接纳自我，才能走出更多的地方。
1: 所以你现在敢走了。
0: 对对，现在敢走了，因为我就真正的接纳自我了。比如就是我从2023年开始，一直每年去内地上学，我一直是一个人走的。
1: 自己离家，自己坐火车，坐飞机。
0: 是的，甚至我从2023年开始就锻炼，自己给自己做饭，从蛋炒饭开始。
1: 哇，你现在可以自己一个人生活吗？
0: 可以的。
1: 哇，太棒了！你能给我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本子吗？因为这个本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0: 可以的，这本书呢也是用我这款软件翻译出来的，它里面内容是英文的盲文，然后也有一些少部分的藏文盲文。
1: 你能告诉我哪一部分是英文，哪一部分是藏文吗？
0: 这一部分，
1: 这一部分是英文，
0: 前面这一部分，
1: 前面是英文，然后藏文呢？
0: 藏文就在下方注脚这一块。
1: 哦，我能摸一下吗？
0: 可以的，
1: 上面是英文的盲
0: 盲文，
1: 文，
0: 下面是藏文的盲。
1: 下面是藏文的盲文。
0: 是的。
1: 啊，就是从来没有感受到，你摸的时候要拿两个手去这样，
0: 对，用两个手的话，摸起来比较快一
1: 比较
0: 些。
1: 快一点。
0: 对，我以前在上课时记笔记的时候，一手扎笔记，一手摸书。
1: 哇，
0: 是这样
1: 这么厚厚的一本书，好多内容。
0: 对。
1: 你还想用英文再给我们大家再说一段吗？
0: In 2018, I found that the Braille translation was time-consuming, inefficient, and costly. By chance, I discovered that mobile translation apps can efficiently translate multiple languages, which inspired me to develop a Braille translation application.
1: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I understood you. It's been wonderful talking to you, Nima Pinsukla. Thank you so much.
0: 谢谢。
1: 我们握个手好吗？
0: 可以的，老师。
1: 谢谢你。
0: 谢谢老师。

0: 我是15岁那一年得了一种疾病，叫做急性脊髓炎，然后导致了脊髓损伤，然后高位截瘫，就坐在轮椅上了。我父亲就因为我这个有点想不开，就自杀了。
1: It was a journey that took them across 12 provinces and cities, an odyssey of almost 6,000 kilometers, involving challenges most people could scarcely imagine. Quite simply,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2: 老谭，
3: 来，赶紧上车吧。
2: 你站我边上，让我靠会儿，你行吗？我走不动。
1: Their entire journey was documented by a film crew. They named the campaign Kranken Through China. Why did they launch this campaign? And what is its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谭家旭 was an American through and through until the age of 18. Now, at the age of 47, he lives in Beijing and is known as Lao Tan to his Chinese friends.
4: 我的英文名字叫 Joshua， 啊，缩短叫 Josh。然后我发现"谭"字在广东话的这个"谭"的发音是 Tom， 也有一个闭合音，然后就选择"谭"，我觉得比较接近我的英文的姓，就变成谭家旭了。大三是来了北大，就是专门读汉语。后来这个语言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我同学当中是就是来的比较自然一些。
1: Lao Tan, who has lived in China for nearly 30 years, can easily pass for a Chinese person just by the way he speaks Mandarin.
4: 就是这个中国的和英文的中文和英文的东西都放在一块儿，没有隔阂啊。然后这本书是因为我对我翻译的是白话版的，这个是原著，不管是名字称号都要思考，如果是以这种直译的方式来翻译名字，光是名字或者地名就很尬，是美国人可能是理解不了中国的这个背后的意义或者其他的一些含义。
1: This is Lao Tan's home in Beijing. He has lived here for 16 years. The first landlord gave him this piece of calligraphy.
4: 其实这个房子里边的包括这幅字，很多的一些小的物件都是我这16年甚至更长远累积起来的。感觉到我房东可能是我第一个接触的比较有那种，也不能说亲戚吧，就是那种很照顾我的人。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北京，或者北京比较适合我，然后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工作的机会很多，这个城市也对我来说可能有一种很难说的一个归属感吧。
1: Over the past decade, Lao Tan has become deeply involved in disability-related public welfare in China. The Kranken Through China campaign 10 years ago represented an unexpected beginning, a bold and creative endeavor.
4: 英文有一说法叫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就是看不见的，脑子里没有。我从最开始没有想做公益，我最开始想做这个旅游或者文化交流，后来是认识到一个美国的朋友坐轮椅的，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背景跟我很像。这个朋友的名字叫 Dominic Corridan， 我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唐汉军。他是16岁就受伤了，当时他已经37岁。
1: Meeting Tang Hanjun was Lao Tan's first introduction.To the special community of people living with spinal injuries.
4: 脊髓损伤是这样的，就是跟我们所这俗称的这个截瘫是一个意思，然后这个受伤的平面，因为它是对脊柱脊髓的损伤导致截瘫的，所以没有感觉，也没有运动能力。
1: In fact,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3 million people in China living with high paraplegia caused by spinal injuries.Due to their inability to live independently, they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Lao Tan was curious as to why Tang Hanjun was able to travel so freely.
4: 然后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坐的一个比较就是大块的一个越野的一个轮椅，就是轮胎就是那种粗的，像那种山地车那样的。但是他同时还带了一个手摇车， 然后这个手摇车它也是就是自己的。
1: In October 2013, at Tang Han Jun's place, Lao Tan first saw the hand cycl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people with lower limb disabilities.
4: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手摇自行车，然后可以完全用手去控制这个整个车的运作。因为轮椅就是一个代步，就是当时我们的腿，但是如果他们腿真的是蹬不动或者没有这个力量，那他们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自行车。
1: In fact, in the 1950s, a disabled individual in Germany independently invented a hand cycle that relies on arm strength. Since then, hand cycles have continually improved and can now handle various complex terrains, including mountainous areas, allowing mor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enjoy the outdoors. However, due to their high cost, widespread adoption remains a challenge.To address this, Lao Tan established a permanent hand cycle experience center at a public welfare center in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This introduced more and more people with spinal injuries to the liberating possibilities of this uniqu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5: 我觉得还挺顺的，就是还挺可以锻炼上肢力的。
6: 这种感觉就跟轮椅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主要是我之前没有想过，就是我来体验。但是今天我体验了一下，我感觉挺好，就是感觉又多了一项新的，就是对生活的一种乐趣。
4: 就我们这个手摇车，可能是很多人都第一次见嘛，然后他们就第一是不知道这是残疾人的车，就说你们什么车呀？这没见过。然后后来我们说这是残疾人用的车，哎，你们残疾人呢，还能出来啊？就是很惊讶，因为他们可能意想不到，残疾人也能这么出行。
1: 10 years ago, when Pan Yifei, who lived in Beijing, and Wang Feng, who lived in Jiangsu province, first met Lao Tan.Neither of them imagined the road that lay ahead of them, an extraordinary hand cycle odyssey that would transform their lives and destinies.
7: 下半身的瘫痪，不知道该怎么出行，然后还有一些二便，不能自理，对，会有这些的困扰，觉得以后的生活是，当时对我来说是特别迷茫的。
0: 五年的阴郁期不敢出门，就是每天家里人要带着我去医院里针灸理疗。都是很恐惧的，就是出门就恨不得拿床被子把自己蒙起来。
7: 然后那堂课呢，老谭出现了，他是志愿者身份。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从地面转移上来的时候，第一我很费劲，因为我臂力不够。
4: 他们就是可能腿是会有一些痉挛发抖，然后可能会鞋就卡在地面上他也没有办法就是。移动脚，所以鞋就掉了。
7: 然后老谭第一时间就过来帮我穿鞋，哎，我觉得这老外有点意思。
1: After meeting Lao Tan, people with spinal injuries like Pan Yifei and Wang Feng began to try short routes using hand cycles. They needed to rediscover the outside world and also let the world see them.
4: 我当年做手摇车的这个原因之一，是因为遇上一些好玩的朋友。我当时也没想到会遇上美国的 Don 或者这个山东的王芳或者北京的潘逸飞，所以我们会想把这些运动做好，带动更多人跟我们一块出行，挑战自己，然后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就是为自己开拓一个新的一个不平凡的路。
1: By 2017, his friends had become so positive and confident that Lao Tan began toying with an even bolder idea, a hand cycling journey that would start in Shishuangbanna in Yunnan, the southwesternmost region of China, and take them all the way to Beijing.
4: 这一年就是17年的这个特别长的这一段总共走了5800公里历程106天。然后走过12个省市，我们全程都是手摇自行车。因为我们当时有想法，虽然这个没有最后没有成，但是有想法申请这个吉尼斯纪录。
0: 我觉得我本身我是一个就闲不住的，爱玩的爱折腾的人，就是我说 OK，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说可以尝试一下。
7: 父母就会觉得这种骑行有点太冒险了，我的孩子已经这样了，然后。 如果路途当中再出现点什么，可能是整个家里受不了的。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这么一段路，然后而且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而且我坚信我能做的。
1: Before his injury, Pan Yifei worked as a production manager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n active and lively person back then, his work often took him across the country, so something about the forthcoming challenge helped him rediscover his long-lost passion. However, reality can sometimes be cruel.
8: 香格里拉了，我才见到那辆车。
0: 第一次直接一个上午，就把我的额头、脸颊、耳朵、脖子、胳膊全都塞爆皮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针刺一样的疼，火辣辣的。我老谭说：“王峰，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说再走一次你还愿意吧？”去你的吧！
7: 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嘛，医疗条件包括生活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但是即使这样，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是社会上最惨的人了。哎，我的，
9: 哎，慢慢的，哎，好。
1: Roads with steps were unimaginably challenging.
4: 有什么障碍，我们就克服什么障碍。但是唯一我们就是没想到的是，小潘的轮椅两个轮胎都爆了，他轮椅是走不了了。那我只好给他背起来了，然后从最深的地方走着栈道回到我们的滚梯，走上我们的楼梯，然后从这个景区的大门出去。这个可能是比较深刻的一个回忆。
1: Experiences on the journey, such as unexpected happenings and chance meetings, are indelible memories for Lao Tan, Pan Yifei, and Wang Feng.
4: 有一次我们在湖南然后在一个餐厅吃饭结果王峰就是主动说老板，我们看天气可能要下雨，能不能在你这个里边就是我们就是腾开一个地方，然后搭一个地铺。然后老板说，但是我晚上不在这住，我得回县城家里住，但是你们没问题，你们在这住就完了。然后我们就一想，老板把地方交给我们了，就根本就是完全的相信我们不会动，也不会偷，也不会干嘛的，完全的放心的让我们在那儿住了。
1: For the team, it was a journey full of bittersweet memories. As well as enjoying the magnificent scenery, they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overcoming physical limitations, becoming more light-hearted with every kilometer.
0: 真正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胳膊上的肌肉已经很放松、很松弛了，已经不酸疼的时候，想想景真的很美，那里的雪山、那里的树木、那里的河流，非常的漂亮。就是我们走过那么多、那么多的路，然后在路上遇到了那么多的人，我觉得是给我感触最多的，就是在路上碰到的这些人、这些景，是给我就是触动最大的，也是让我就是一直想再。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1: The team completed the 5,800-kilometer journey in 106 days. The trip was nothing short of transformative. It also brought all three of them closer together.
4: 比朋友还要亲，就是因为走过的路、经历的事儿，有一些非凡的经历，让我们的关系比朋友还深一些。
0: 就从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还要再去走，
7: 也是那次骑行之后，对于我人生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1: Today, Pan Yifei has come to terms with his disability. His experiences with cranking through China have enabled him to go outside and explore more possibilities.
7: 对，前段时间跟我一样的小伙伴，然后我们一块儿三辆车自驾，然后去西藏。大概往返10,000来公里，我的这个刹车跟油门一直都是在手的，手掌握之中，然后不像脚踩的话，我还得有一个 从刹车到油门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0: China studio, the bicycles that accompanied them on their long journey are displayed on the wall, and their story continues to motivate other people with spinal injuries.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车，我觉得太帅了，就我也没想到，我受伤之后，瘫痪的情况下还能再骑车，就我觉着我能出门就已经很不错了，对，等于是他给我第一次带出家门的吧。
0: Here, Pan Yifei often shares his experiences with newcomers. He also repairs hand cycles for them.
1: 对，等于你喷完这个清洗完之后，拿液体换完后，这个都行。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呢也是一名轮椅使用者，所以最开始坐在轮椅上的时候，的的确确会遇到很多轮椅的一些故障，也加上我对这个机械也比较感兴趣，所以轮椅的构造。
0: Following the 2017 cycling trip, Lao Tan's Crankin' Through China program continued to evolve and became increasingly richer. The growing sense of inclusivity and friendliness in society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ften fills Lao Tan with gratitude and relief.
2: 就是各种无障碍的设施，包括一些标准，都一直在改善，一直在进步。尤其是一些新的一些场馆或者一些这个公共设施，像地铁、像新建的工体、像高铁、机场。 都特别好。这是一个腰带，然后他们可以绑着你，然后就比较安全。必要的，是有必要的，对。而且有的人他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做。Hello， 看到你了。最近怎么样？啊，还行。还行啊。我一看你这个帽子，我就猜是你的。好，看一下我吧。对。大家可能想不到很多的这些。 就是截瘫的伤友，他们完全有能力出来，而且他们有一个可以挂在轮椅前方的一个电动的一个机头，一个我们叫车头，这个就很方便他们，就好像是我们的电动车一样。那他们到了目的地，也可以把这个卸下来放在一边。Every
0: week, Lao Tan takes the subway from his home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volunteers assists people with high paraplegia in engaging in another sport.
2: 周哥，我来了。
3: 你好，哎，我上，先上车。好，谢谢。别客气。哎，你就放这儿，就行了。一，来，出发。没有。那么帮助我们，我带下一段应该的。周哥很棒，应该的。每次都在等我。啊，没问题。Let's
2: go. Let's go. Let's go.
0: Few people realize that those with high paraplegia can also swim. For them, learning to swim i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but mastering it brings a unique sense of joy and freedom.
4: 接触这以后，就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就是我们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脱离轮椅吧。
0: After the cycling trip from Yunnan to Beijing, Wang Feng took on a leading role in Lao Tan's Crankin' Through China initiative. With Lao Tan's encouragement, he has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across China on hand cycle.
5: 哎呀，你速度够快的呀！完了完了，我追不上你了，走走走！我从云南的西双版纳起，我摇过云南，然后到了贵州，从贵州摇到过湖南，穿过湖南，我到了江西，我们从江西又穿过，又到了安徽、黄山、杭州、浙江，从浙江又到了上海，我还去香港摇过。
0: Last year, Wang Feng began to try high-altitude extreme sports

0: 给我们回信的这个内容，基本上就是鼓励我们在中国多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多了解中国的这个发展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文化、民间的一些东西。欢迎很多的不同的国家来中国发展、学习等等的生活。那这个时间长了，那我们就不能一直在这做客，对吧？我们还得有一些贡献。所以我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旁观，我们要参与到中国的发展。
1: Lao Tan has lived in China for over 20 years now. He has a career he is passionate about and a group of like-minded friends who support and accompany each other along the way. China is no longer a foreign land to him. It is now truly where his heart is. In other words, it is home.

0: 卡点，也叫做网红打卡点，还有很多人特意是穿着汉服或者古装来这里拍照片。
1: 印刷福字的师傅啊。
2: But while attention didn't solve everything，
0: 他们来到了这个村庄，我来看了，但是没有吃的，没有住的，然后也没有玩的，也没有买的，那他就留不住人。
2: This haunted her. I thought of Xiao Feng, another vile post 95 village chief I interviewed last year, and the very inspiration behind Ju's digital journey. Maybe this could help her find some answers.
3: Hello, 小朱、小芳，今天刚好借机让你们俩认识一下。
4: Hello, 小芳，你好。然后每一个视频我都有看，就是带老人们去旅游，
5: 挑战全村免费去北京。
4: 这些资金、那些项目怎么样争取到的呢？
6: 我们去旅游的话，就是跟企业的合作，合作方式就是我们视频的置换。我觉得这也不是赞助，是合作。觉得你任何跟企业也好，跟政府的合作也好，肯定都是互惠共赢的基础。
4: 是因为其实我也有找过，有努力过，但是好像有些单位啊或者企业就好像都没有这方面的一种合作意向，所以很苦恼。
6: 我们其实是被拒绝了很多次，才有可能一次的成功所展现在大家面前。我觉得就是多尝试，合作的前提是自己就是有对方可用的点。
4: 我们村是比较偏远的，我离县城有58公里。这几年我们也有不断的去修缮古建筑，也有不断的改进这个村子的环境，只是说对于农文旅发展这条路上，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6: 我觉得就是因地制宜的去，前期肯定是要先把手上的一些基础工作做好，更好的将村子的情况去扬长避短。
4: 谢谢，好，拜拜，
3: 加油。
2: Here,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means tapping into a royal legacy. It's Tribute Tea, a top-tier luxury exclusively handpicked and sent straight to the emperor in ancient times. My visit happened to coincide with the village's annual tea harvest from late March to early May. But the village's green gold completely threw me off. No tidy plantation here, just tea trees scattered wild across rugged mountains.
0: 可以发现茶叶上都会有那个小洞被虫子咬的一个痕迹，
7: 嗯，就纯天然，
0: 嗯，没打过虫的，
7: 嗯，
0: 我们这里没办法一行一行种，也是因为它是半野生状态的，
7: 嗯，
0: 它会散开来长的，你种的太密它就长不了了。
2: Since it is a low maintenance farming model, nearly every household simply tucks a few into any spare patch of soil they can find.
1: 这个一二三，这三个是我的，这三条。
2: The high altitude and massive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day and night give the tea here a natural orchid aroma and an exceptionally mellow taste.
1: 我们这个毛茶的话就能卖到150，他们的卖个是20-30块吧。
7: 哦，那
1: 也50-60块的，比较好的也有。
8: 嗯，这个是拿去卖，那片都是我的，那个不知道多少个。是大户人家，茶树是大户。嗯，我没种田嘛，嗯，就自己拿去卖了钱，就去买谷子吃。
2: Every morning, the village community transforms into a bustling trading post.
0: 他们有的有农特产品要卖的，他会来跟我说，他说他有什么东西，问我有没有人要。
7: 嗯，
0: 然后我的话一般就是朋友圈会发一发，然后直播也会直播。像今天发出去的货，就是从直播间那边卖出去的。
9: 这个就是买了蜂蜜三斤。
0: 嗯，对，因为我们这边只有邮政才会进村。
7: 嗯，
0: 他就每天差不多10点左右，他会送报纸到村部，他送完就走。
2: In Yangxiang Village, the only road out for local products begins with this truck.
0: 你门开开不？下午到宁化，最快的话就今天能发货，如果没有那么快的话，就要明天才能发货。
2: But mountain time moves far slower than the internet.
0: Hello, 大家好。
7: 大家好。
0: 蜂蜜纯天然的。这个的话就是它全都是结晶的，你今天的货我已经帮你打
2: 了。 In a digital world built on one-click deliveries, Yangxiang's isolated infrastructure remains a stubborn obstacle, and its supply remains another.

0: 您看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现在在全球汽车行业中的地位，现在我们怎么来描述我们这样的定位？
1: 中国汽车行业呢，在全球汽车行业这个领域里边发生重大改变了。
0: 是。
1: 原来呢都是引进，现在的话呢，通过创新发展吸收消化，在有一些领域呢，走到全球前面了，这是事实。
0: 是，比如说哪些领域我们走在比较前？
1: 电动化这是很显然的，成本，规模，
0: 是，
1: 以及产业链确实形成一定的优势。
0: 是，那您说的电动化，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在汽车电动化方面，一定程度上弯道超车了？
1: 中国的智能电动化汽车的发展，尤其是电动化汽车工业的发展呢，也是建立在这个传统汽车基础之上。因为汽车，我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你如何控制这四个轮子？你如何控制这两个沙发？如何保证这两个沙发上面的人是安全的？它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0: 是。
1: 所以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再加上这个电动和智能化，这么组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后发优势啊。今天有了一定的成果了，但是面对未来的挑战，也不能掉以这个轻心。
0: 提到后发优势，您觉得是哪些因素使得我们这后发优势得到了比较好的发挥？这里面这些因素呢，有国家的政策，比较宏观的一些因素。我们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上面，有些什么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呢，咱们企业做了些什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发挥这样的后发优势？
1: 如果归纳起来的话，我认为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就全球的宏观环境，允许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天时。如果说全球的经济体不允许中国加入其中，还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经济，那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这首先是大的国际宏观环境给我们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期。在这个大前提下，国际资本啊、国际人才啊、国际技术啊、汽车产业啊，到中国来进行投资发展啊，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啊，到中国来布局投资发展啊，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话呢，也比较解放，用一种开放的思想，允许像吉利这样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汽车这个产业的发展当中来，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原来是不允许的。
0: 是，
1: 就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同意吉利，可以研究。

0: 生产汽车，这个就是国家政策的开明，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窗口打开了，那么后来嘛，其他的一些民间资本啊，或者外国资本啊，也都参与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当中来，啊，大家你追我赶啊，相互竞争啊，所以整个产业链慢慢的就变成了啊中国化，这个生态啊，在这个各行各业啊就形成了，尤其是最近这十几年，中国政府的话呢，对于这个智能电动化，这个支持力度，是空前的，我想这个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那么大的力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给予支持，这是一个各种力量综合，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今天的这个汽车工业，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吧。
1: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eign car brands have entered the market, joint ventures have multiplied, and domestic brands have begun to grow. By 2009, China was producing over 10 million vehicles per year, only the third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cross that threshold,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n, in 2010, Geely bought Volvo,the first time for a Chinese car brand to fully acquire a global luxury automaker.
0: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并购沃尔沃，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汽车嘛。我相信中国是那么多的合资企业，他们也不知道嘛。
2: 是。
0: 合资企业，外方给你提供的是投资。
2: 是。
0: 给你提供的是一个产品，最后怎么生产。至于这个投资怎么来的，你通过合资企业的话呢，外国人他不会告诉你怎么造汽车，他只是说像上学一样的把这套书给了你了啊，你这套书给了你，你不一定能搞得明白啊。
2: 是，
0: 所以我们要如果沃尔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2: 是，
0: 我们要从根本上要研究这个车子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2: 是，
0: 你如果把一个想象变成现实，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
2: 是，
0: 所以这个很多事物的发展，产业的崛起啊，它是有这个人才成长啊和技术成熟啊，
2: 是
0: 啊，以及整个生态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全球经济体、世界市场向中国开放，是吧？形成了双向移动啊，相互促进啊，
2: 是
0: 大家共同才有公平的竞争，一点一点的，中国因此而崛起了。
2: 所以就说咱们这个开放也是有不同的阶段，开始的时候呢是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建合资企业，但带来的图纸我们只是知其然，但是当吉利去投资了沃尔沃，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度的这种合作，就到可以知其所以然。那下面中国的这种汽车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在进一步开放的进程中，我们的角色是不是又有新的角色？
0: 中国的汽车工业，你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竞争，参与到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要去分其他国家市场的一杯羹，这可不是那么简单了。现在事实上已经出来了，
2: 是
0: 吧？关税，什么这个小越高墙，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因为你中国生产的汽车，如果大规模的冲击全球市场的话，他们已经形成的生产和产业链体系就会受到挑战。
2: 对，
0: 当他们感受到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采取抗拒的一系列措施。这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
2: 是，
0: 因此现在中国的汽车要想走向世界的话，必须要本土化。你无论走向欧洲还是走向其他地方，但是我想如果中国汽车在欧洲的比例太大了，也不行。因为汽车产业它很特别，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质量啊、就业啊、竞争力啊、上下游产业链的控制力啊，就这个东西它影响的经济的全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汽车要想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必须要本土化，要依法合规、公平透明，我们长期都是坚持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
2: 就在本土化方面，您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怎么能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采取比较恰当的一些措施，使得我们本土化能够更加成功？
0: 我所了解到的，或者凭我的工作经历和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要给本土的经济带来繁荣，给本土的就业带来繁荣，给本土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支持。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发展，必须是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依法合规的、公平透明的，既承担社会责任，又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又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和本土的国家形成一种共荣发展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这个是本土化，以及中国这个汽车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一种友善的合作的，这种态度，让所落地的国家也感受到我们确实帮助他们的，而不是去掠夺，不是去打斗的。
2: 是在不损害投资所在国的利益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也给他带来很多收益的情况下，我们除了拿到市场，除了有更大的消费群体，我们还能得到什么？
0: 我觉得得到和失去都是两面性的。就到了一个国家，除了要分享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的红利，这个参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尤其像这个汽车产业链条比较长怎么实现互利共赢。在原来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的国家之间有双边关系、多边关系以及各个不同阵营之间的这个经济体的这种关系，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这种关系，持续了几十年，今天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汽车公司呢，他们的布局也都发生改变了，那比方说奔驰、宝马、大众，对吧？丰田、本田、日产，全世界那么多汽车公司，他们原来的布局，在今天都在调整，他们有些工厂要关了，有些工厂要新建，有些重心在南方，有些重心在北方，是吧？有些重心原来在这儿，现在不是了，到那儿了。因此，我们的布局要根据他们的变化如何结合起来。那从生产、研发、供应链、渠道，我认为很多东西都要做些调整。
1: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Geely and Proton.Is a good case in point. Proton, once a symbol of Malaysia's struggling automotive ambitions, has undergone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since Geely acquired a 49.9% stake in 2017. By 2019, Proton had regained a 16.7% market share.In Malaysia, its first profitable year in 9 years. By combining Geely's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with Proton's regional footprint, the deal is not only reshaping the ASEAN automotive landscape, but also positioning itself to capitalize on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markets.
0: 马来西亚的宝腾，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品牌，它是整个国家倾注了全力所打造出来一个品牌，当然它没有赚钱，它花了很多钱，几百亿投下去，最后它没有成功，那我们就帮助它，那当初不就是提出来说，这个大家都想控股嘛，它也不光是找吉利，它在全世界所有汽车公司它都找，大家也都去了跟它讨论，那么大家都想控股，可是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国家品牌，是国家花了几十年，马来西亚的这个国民情感都已经和这个宝腾融入在一起了，你把他这个品牌灭掉那肯定不行，我们就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品牌继续保留，股权有50.1%，是吧？我们少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品牌振兴起来，把这个产能利用起来，把这个竞争力提高，
2: 讲到马来西亚这个例子，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性。假如说我们考虑像欧洲汽车对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它也仍然有很多很先进的地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到欧洲去投资，有没有办法能更好的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当地的科技的这种环境，使得我们的研发对一些理念上的考虑，比如说对安全意识的提升，是不是这对我们也会有帮助？
0: 本土化啊，包括人才的本土化，很难说把中国人大量的去其他国家，
2: 是
0: 少部分可以，大部分的人才必须是本土化，欧洲也一样，美国也一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我刚才讲到的东南亚，比方说马来西亚，我们要把保存这个汽车公司搞好，主要还是本土人才，吉利去的人是很少的，三五个、五六个、七八个，就我认为很多了，大量的人还要把他本地的人才啊，要培养起来，要他能够融入到我们整个吉利大家庭的一员，让他们感到自由的，尊重的，而且的话呢，自信心啊爆棚的，明天充满期待、充满希望的，确实很特殊的一些人才，他们那边实在找不到，那我们这里派过去，这样既降低成本，又提高效率，同时呢又能得到所在国的，这个尊重，认可。合作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共赢的。我们在全球的这个经济活动过程当中，是充分的感受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2: 现在有很多变化，比如说人工智能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您觉得人工智能对咱们汽车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来更好的利用这样的影响？
0: 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这个新时代开启啊，将对各行各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汽车工业的帮助啊，也是革命性的，完全不同的概念了，接下去都要人工智能来生产汽车，上下游产业链都要人工智能进行管理，汽车的研发啊、生产啊、供应链的管理、营销啊、渠道啊，包括人才的这个培养啊，以及整体的企业运营啊，都要用人工智能。如果不走上人工智能造车啊，那你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生产汽车的话，那跟人工智能没法比了，这不是1:1、1:2的关系了，可能1:10、1:100的关系了。
2: 是，
0: 所以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抱，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参与，用人工智能，科技和汽车产业要融为一体，
2: 所以就除了智能驾驶这样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让人工智能融入到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使得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更加高效，然后产出的质量更好。
0: 对啊，因为过去我们是人去指挥机器，是吧？以后是机器指挥人，这是不一样。这个机器就是人工智能的机器。
2: 是。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机器指挥人的时代，人还要起什么作用？
0: 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和机器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那这个人工智能它还是要为人服务嘛？
2: 是，
0: 我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
2: 是是 是, 是，
0: 因此要根据人工智能这个科技的发展和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应用所产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要不断的总结，如何实现人机之间实现共赢，
2: 就在我们教育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培养学生提问题的能力，机器给出的答案我们是要做，对它做价值判断，它可能给出不同的安排，然后要根据我们人的思考来从中做选择，最主要的是价值判断、情感上这样的差别，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对我还是很有启发。我们过去把汽车看作是一个运输工具，除了智能驾驶以外，未来 这个汽车它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0: 那以后的汽车由于智能电动化转型以后，它可以帮助人做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无人驾驶。当这个汽车没有司机了，我觉得就是一个移动终端，在路上进行移动的时候，后台的连接对它的这个指挥协同，降低这个运输的成本，提高运输的效率，以及使它这个智能化为人。

0: 行，通过这种技术的这个协同合作，它可能就自动的就可以解决了。
1: But powering all these vehicles is another challenge, one that goes beyond batteries.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strategy has never relied on a single solution. It spans fully electric, hybrid, and fuel cell vehicles. And the energy behind them is increasingly coming from wind, solar, and hydropower.
2: 我想我们电动车的发展一部分也是要考虑要应对气候变化，让它的碳排放要减少一点。现在呢，我们是有混合动力，有这种纯电池的这种电动车，比如说吉利非常关注甲醇。您认为这个未来汽车的这个动力来源会什么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甲醇在其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0: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缺油少气
2: 是，
0: 是吧？能源进口依赖度72%
2: 是。
0: 如何实现能源的自主？
2: 是，
0: 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2: 是，
0: 对全球来讲，虽然不缺能源，那可能面对的，就是气候啊环境的这个挑战。科学界认为二氧化碳排放太多了，对吧？产生温室气体。
2: 对。
0: 地球温度升高，所以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讲，现在所选择的道路，能源的道路就是要推广循环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发展经济，没有能源不行。那所以太阳能、风能各种各样的生物质能源以及现在国家提出来的清洁能源，就是要把这个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的各种不稳定能源，对水进行分解，产生氢气，用这个氢气，来生产各种能源，氢气本身也是能源，但是现在氢气作为直接的能源。用氢燃料电池来发电，无论是为小区供电、为大电网供电，还是为移动的汽车供电，这个成本太高，而且很多关键技术没解决，因此中国现在提出的叫做清洁能源，就是把这种不稳定能源对水分解产生氢气，对这个氢气和其他的气体和物质进行化学反应，产生稳定的可以存储运输的液体能源，那这里边最直接的可行的就是甲醇，因为和二氧化碳合成就是甲醇，那么也可以呢和空气当中相对成分比较高的氮气，要在空气当中要氮气很容易，对吧？70%+都是氮气，
2: 是，
0: 所以把氢气和氮气进行合成，就变成氨，这个氨其实也是氨气，也是气体。但是它这个气体的话呢，只要有3个大气压，它就变成液体了。因此氨气的这个存储和运输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因此现在国家呢就叫氢氨醇，这样的一个能源战略，基础是氢，你也可以变成氨，也可以变成醇，所以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呢也非常重视，专门发布了一个意见，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其中就讲到，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比方说充电站换电站加氢气的站加醇的站，这个醇可以是甲醇，也可以是乙醇，也可以是其他的醇类，也可以说是一种醇基燃料。吉利在这一条路上已经走了20多年了，我们大量的人在研究，我们不想大规模的完全的搞成这一种锂电池的汽车，因为重量太重，轻量化技术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汽车越重耗能就越大嘛，
2: 是
0: 对吧？所以节能减排跟汽车的重量是成正比的。
2: 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您看来，在15期间咱们汽车行业的前景是怎么样？
0: 15规划它的核心就是 高质量发展。

0: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还要落到具体的企业的身上，就是如何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啊这个道路。高质量和高速度它不完全划等号，从宏观层面来把握整个中国经济的走向，要正确的理解高质量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和挑战，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内卷，这个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核动力的形成和内核竞争力的形成。第三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情况，你像吉利这样的企业现在已经有一定体量了，不能简单的追求体量，盲目的扩张，所以我们在两三年前已经下了决心了，不会再去造厂房啊，再去买土地，这个条路不能走了，不能简单的去搞扩张，我们如何筑实，筑精，筑强，要体现效益，效率，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整合，对资源的整合利用，这种低效率的产能，如何通过我们的整合，协同，让它挥发青春，挥发它的生机活力，大家怎么相互的协同合作，共同的发展，那我们其实现在这么在做，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十五”规划所期待和要求的，我们要把它执行落地，变成现实。
1: 是，一个是利用好高质量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应对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挑战啊。第二个呢是这个要追求内涵式发展啊，不要避免内卷。的第三呢不是简单的追求规模。我觉得这三个非常非常好，我相信今天的听众听到您的这些对话也会很受启发，感谢你。
2: Each day, there are millions of stories. Each one can open new perspectives, new possibilities. Wherever you look, we are there to see.Discover. Explore. We put the pieces together to find what really matters to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 All around the clock. Our reporters are at home across the globe. From our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and production centers in Washington, Nairobi, and London. Stories from across the globe.Reaching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非常有开创性的软件，能够在藏语和盲文之间互换。你能给我们讲介绍一下这个软件吗？
1: 我这款软件的名称是恩尼翻译，然后这款软件的初心是给那些正在就读普通学校及上学的所有视障者们，提供一个完整的质量友好的教材，让他们能够跟明眼人一起能够参与到普通教育当中来。开发这款软件的初心呢，就是之前我也是从就读于普通学校过来的，然后当时我就读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藏盲文书，由于这匮乏资源的缘故，导致了我们所有盲生都对藏文化的了解不够这么深层。
0: 因为我们有藏语的盲文，但是你没有藏语的盲文书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上学时候盲校期间是会有提供盲校的老师给我们教材的，但是盲校的话最高年级是3年级，然后我们继续接受教育的话，从又要去户口所在地区去读普通学校，然后普通学校的话是没有一个老师能翻译成我们的藏盲文书，再加上我们盲校的老师也提供不了，因此我们就一直是在课上只能听，不能跟普通学生一样就是看书。
0: 我明白了，你就想让这个失明的或者有视觉障碍的藏族孩子能够有更多的书可以阅读。
1: 是的。
0: 是吧？所以你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把藏文的书或者是英文的书汉文的书能够翻译成藏语的盲文。
1: 是的。
0: 这件事你怎么来做的呢？
1: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是在上学之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不能就是一直待在家里的，然后待在家里的话对家人也负担蛮重，反正就是我对盲文是最了解，因为我都触碰这个盲文至今有22年了，然后我对盲人的了解也是最深刻的。后来我就学习一些电脑层面的逻辑知识，包括编程在内，然后我就写了一套那个刚刚那个什么你翻译这套软件嘛。
0: 编程也可以自己学吗？你
1: 是可以的，
0: 有盲文的教材？
1: 没有盲文教材，但是我是通过这个哔哩哔哩 APP 在网上听一些免费的课程。哇！然后一点一点的积累，我至今应该有不少，至少有听了200多节课吧。然后我这些记录之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些所有老师讲的课程都是不是设立给针对我们视障者的，因此导致一些在高级部分的时候有一些障碍。然后后来我就网上找到一个盲人老师，他是编程，搞编程的，然后他教我，但是他需要的学费挺昂贵的，至今我花了将近5万多学费，然后我就学下来了，也成功的开发出了这款软件，目前呢已经翻译了300多种藏盲文书。
0: How does the software work？
1: 这款软件的话就是有个明眼人帮我们编写，然后它自动会转化的，然后由我们视障者来校对就可以，基本上不用校对，但是我们为了确保质量嘛，其实对时间啊，对人力啊，对金钱方面大大缩短了传统的翻译模式嘛。以前我们翻译一本书的时候至少需要2个人，一个是盲人，一个是明眼人，然后时间上的话可能需要15天到1个月，然后金钱的话每人每页发5块钱的工资，但是我们想要摸啊，想要看的大部分数据都是有至少有500多张页码嘛。
0: 对，
1: 所以呢就是金钱这一块耗得特别的大。但是有了这款软件之后，我们就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而且呢时间呢就是以前的话15天到1个月，现在的话顶多需要10天，大部分都是3天左右就可以了。但是需要10天的时候可能这本书应该有1000多张页码。
0: 他基本。

0: 输它怎么输到你的这个系统里，然后它怎么我
1: 不知道，
0: 确实不太
1: 这块儿，因为我大学毕业，我的大学是藏文专业嘛，我对藏文文法最了解，是我个人专业，然后再加上学了编程，我把这个编程的逻辑跟藏文的文法一起结合起来，然后我就自己搭建了一个数据库，有了这个数据库

0: 语盲文。
1: 是的，是的。
0: 他要打印出来。
1: 对，就是，有这种打印刻印机嘛，我们这种叫刻印机，然后它可以刻出来纸张上。
0: 就等于把一本书翻译了。
1: 对，
0: 让盲人来摸。
1: 是的，是的。哦，
0: 这是你现在做的。然后你还有一个这个听的软件吗？嗯，
1: 是的，这款软件呢，就是我学习的，我借鉴的就是喜马拉雅 FM 这款软件嘛。然后我这款听的这款软件里面可以听讲座，也可以听歌，也可以听这种文学作品的有声书嘛。藏文的也有，中文的、英文都有。然后，尤其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我们公司去年就做了我的英文老师尼玛旺队的那个《我不要三千光明》的有声书。嗯，这本书有声书也在我们的那款软件里面。
0: 这个软件也是为视障人士。
1: 是的，目前是针对视障者的。这款软件呢，就是完全是无障碍的。
0: 那你想听什么书，他就能把这本书念出来给视障者听吗？
1: 不是的。是这样子，我们有自己团队的一个女播音员吧，她就是帮我们做有声书念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后期之后再上传至这个服务器上面。
0: 嗯，那么你们选取的一些材料都是视障人士比较这个
1: 对喜欢的
0: 、
1: 是的，然后比较贴近视障生活的这种。
0: 现在你的这个恩尼翻译软件的话，它的推广和应用的形式是情况是怎么样？
1: 目前的话，推广形式是我们先向各个单位开放，比如就是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然后日喀则市特殊教育学校，由他们俩为首，然后他们算是一个边帮我们测试，边给他们免费用嘛。
0: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1: 目前的话，日喀则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反馈是最多，他们就是反映那种，比如什么翻译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实时语音同步，比如就是明眼人在那边编写，盲人在这边校对的时候，能不能同时语音同步，就是类似于一个直播嘛，这样的话更高效的翻译。嗯，
0: 我觉得你在替政府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在替国家做这件事情。
1: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的初心一直保持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挺伟大的，算是。
0: 你觉得在过去的这个你生活的这26年中，对于这个西藏的视障人士来说，你能够感受到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是信息化层面，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大部分盲人都觉得电脑这块键盘上面有很多按键嘛，总共有104键嘛，标准键式，然后他们就一摸就觉得这肯定我们学不来，但是后来。由于2018年的中央财政部的主办和我们西藏自治区盲人协会的承办下，搞了一个为期10天的培训。嗯，自从那一天开始，我们至今呢，就是大部分盲人都比较喜欢用电脑了。然后，逐步的，就是视障者的无障碍信息这一块，已经算是可以。跟进内地的盲人朋友。嗯，
0: 你在生活中你便利吗？你觉得你的出行、你的生活，你要到外面去购物也好，去交通也好，去和别人交流也好，你觉得足够便利吗？
1: 有，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首先就要接纳自我，因为我以前的话就是我知道是怎么走，但是我不敢走，主要原因就是我拿盲杖的时候我怕被别人嘲笑。嗯，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觉得要接纳自我，才能走出更多的地方。
0: 所以你现在敢走了？
1: 对，现在敢走了，因为我就真正的接纳自我了。比如就是我从2023年开始一直每年去内地上学，我一直是一个人走的，
0: 自己离家，自己坐火车、坐飞机。
1: 是的，甚至我从2023年开始就，锻炼，自己给自己做饭，从蛋炒饭开始。哇，
0: 你现在可以自己一个人生活吗？
1: 可以的。哇，
0: 太棒了！你能给我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本子吗？因为这个本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
1: 可以的， 这本书呢也是用我这款软件翻译出来的。
0: 嗯，
1: 它里面内容是英文的，是英文的盲文，然后。

0: 也有一些少部分的藏文盲文。
1: 你能告诉我哪一部分是英文，哪一部分是藏文吗？
0: 这一部分。
1: 这一部分是英文。
0: 前面这一部分。
1: 前面是英文，然后藏文呢？
0: 藏文就在下方注脚这一块。哦，
1: 我能摸一下吗？
0: 可以的。
1: 上面是英文的盲文。
0: 下面是藏文的盲文。
1: 下面是藏文的盲文。
0: 是的。
1: 啊，就是从来没有感受到，你摸的时候要拿两个手去这样。
0: 对，用两个手的话摸起来比较快一
1: 些。比较快一点。
0: 对。我以前在上课时记笔记的时候，一手扎笔记，一手摸书。哇。嗯，是这样的。
1: 这么厚厚的一本书，好多内容。
0: 嗯，对。
1: 你还想用英文再给我们大家再说一段吗？
0: In 2018, I found that the Braille translation was time consuming, inefficient, and constantly. By chance, I discovered that mobile translation apps can efficiently translate multiple languages, which inspired me to develop a Braille translation application.
1: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I understood you. It's been wonderful talking to you, Nima Pinsokla. Thank you so much.
0: 谢谢。
1: 我们握个手好吗？
0: 可以的，老师。
1: 谢谢你。
0: 谢谢老师。

0: from being a tech importer to creating innovations that compete on the global stage. But how did this happen? What domestic and global forces helped shape this journey?I'm Bai Chongwen. This isn't my first meeting with Li Shufu,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Geely, and one of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automotive entrepreneurs. I had the chance to sit with Mr. Li and ask him what it takes for a Chinese company to compete globally. And also,
1: 您看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现在在全球汽车行业中的地位，现在我们怎么来描述我们这样的定位？
2: 中国汽车行业呢，在全球汽车行业这个领域里边发生重大改变了。
1: 是，
2: 原来呢都是引进，
1: 嗯，
2: 现在的话呢，通过创新发展啊，
1: 嗯，
2: 吸收消化，
1: 嗯，
2: 在有一些领域呢。走到全球前面了，这是事实。
1: 是，比如说哪些领域我们走在比较前？
2: 电动化，这是很显然的。成本，规模
1: 是，
2: 以及产业链确实形成一定的优势。
1: 是，那您说电动化，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在汽车电动化方面，一定程度上弯道超车了？
2: 中国的智能电动化汽车的发展，尤其是电动化汽车工业的发展呢，也是建立在这个传统汽车基础之上。
1: 嗯，
2: 因为汽车我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你如何控制这四个轮子？你如何控制这两个沙发？
1: 嗯，
2: 如何保证这两个沙发上面的人是安全的？
1: 嗯，
2: 它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1: 是，
2: 所以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再加上这个电动和智能化，
1: 嗯，
2: 这么组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后发优势啊。
1: 嗯。
2: 今天有了一定的成果了，
1: 嗯，
2: 但是面对未来的挑战，
1: 嗯，
2: 也不能掉以这个轻心
1: 啊。提到后发优势，您觉得是哪些因素使得我们这后发优势得到了比较好的发挥？这里面这因素呢，有国家的政策，比较宏观的一些因素，我们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上面有些什么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呢，咱们企业做了些什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发挥这样的后发优势。
2: 如果归纳起来的话，
1: 嗯，
2: 我认为还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2: 就全球的宏观环境，
1: 嗯，
2: 允许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1: 嗯，
2: 这是天时，
1: 嗯，
2: 如果说全球的经济体不允许中国加入其中。还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经济，那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1: 嗯，
2: 这首先是大的国际宏观环境给我们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期。
1: 嗯，
2: 中国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期。
1: 嗯，
2: 在这个大前提下，国际资本啊，国际人才啊，国际技术啊，汽车产业啊，到中国来进行投资发展啊。
1: 嗯，
2: 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啊，到中国来布局投资发展啊。
1: 嗯，
2: 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话呢。也比较解放，
1: 嗯，
2: 用一种开放的思想，允许像吉利这样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汽车这个产业的发展当中来，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原来是不允许的，
1: 是，
2: 就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同意吉利可以研究生产汽车，这个就是国家政策的开明，
1: 嗯，
2: 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窗口打开了，
1: 嗯，
2: 那么后来嘛，其他的。一些民间资本啊，或者外国资本啊，也都参与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当中来，大家你追我赶啊，相互竞争啊，所以整个产业链慢慢的就变成了中国化，这个生态啊，在这个各行各业啊就形成了，尤其是最近今天的这个汽车工业，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吧。
0: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Foreign car brands have entered the market, joint ventures have multiplied, and domestic brands have begun to grow. By 2009, China was producing over 10 million vehicles per year, only the third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cross that threshold,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0: Then, in 2010, Geely bought Volvo, the first time for a Chinese car brand to fully acquire a global luxury automaker.
1: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并购沃尔沃，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汽车嘛。嗯，我相信中国是那么多的合资企业，他们也不知道嘛。是，合资企业魏方给你提供的是投资，
0: 是
1: 给你提供的是一个产品，最后怎么生产？嗯，只有这个投资怎么来的？你通过合资企业的话呢，外国人他不会告诉你怎么造汽车，他只是说向上学一样的把这套书给了你了。啊，你这套书给了你，你不一定能搞得明白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如果沃尔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哎，我们要从根本上研究这个车子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是，
1: 你如果把一个想象变成现实，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很多事物的发展、产业的崛起啊，它是有这个人才成长和技术成熟啊，
0: 是
1: 啊，以及整个生态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全球经济体。 世界市场向中国开放，是吧？形成了双向移动，相互促进，大家共同才公平的竞争，一点一点的，中国因此而崛起了。所以就说咱们这个开放也是有不同的阶段。开始的时候呢，是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建合资企业，它带来的图纸，我们只是知其然。但是当吉利去投资了沃尔沃，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度的这种合作，就。 可以知其所以然。那下面中国的这种汽车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在进一步开放的竞争中，我们的角色是不是又有新的角色？ 中国的汽车工业，你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竞争，参与到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要去分其他国家市场的一杯羹。 这可不是那么简单了。现在事实上已经出来了，是吧？关税，什么这个小月高墙，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因为你中国生产的汽车，如果大规模的冲击全球市场的话，他们已经形成的生产和产业链体系就会受到挑战。
0: 对，
1: 当他们感受到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采取抗拒的一系列措施。这是。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
0: 是，
1: 因此现在中国的汽车要想走向世界的话，必须要本土化。你无论走向欧洲还是走向其他地方，但是我想，如果中国汽车在欧洲的比例太大了，也不行。因为汽车产业它很特别，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质量啊、就业啊、竞争力啊。 上下游产业链的控制力啊，就这个东西，它影响的经济的全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汽车要想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必须要本土化。要依法合规、公平透明。我们长期都是坚持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在本土化方面，您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怎能？ 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采取比较恰当的一些措施，使得我们本土化能够更加成功。我所了解到的，或者凭我的工作经历和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要给本土的经济带来繁荣，给本土的就业带来繁荣，给本土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带来支持，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发展必须是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依法合规的、公平透明的，既承担社会责任，又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又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和本土的国家形成一种共荣发展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这个是本土化，以及中国这个汽车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0: 就一种友善的合作的，这种态度，让所落地的国家也感受到我们确实帮助他们的，而不是去掠夺，不是去打斗。是在不损害投资所在国的利益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也给他带来很多收益的情况下，我们除了拿到市场，除了有更大的消费群体，我们还能得到什么？

0: 我觉得得到和失去啊，都是两面性的。
1: 嗯，
0: 就到了一个国家，除了要分享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的红利，
1: 嗯，
0: 啊，这个参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
1: 嗯，
0: 尤其像这个汽车产业链条比较长啊，怎么实现啊互利共赢？在原来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的国家之间有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啊，以及各个不同阵营之间的啊这个经济体的啊这种关系，
1: 嗯，
0: 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这种关系，
1: 嗯，
0: 持续了几十年，
1: 嗯，
0: 今天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 嗯，
0: 汽车公司呢，他们的布局啊也都发生改变了，
1: 嗯，
0: 那比方说奔驰、宝马、大众，
1: 嗯。
0: 对吧？丰田、本田、日产，全世界那么多汽车公司，
1: 嗯，
0: 他们原来的布局，在今天都在调整，
1: 嗯，
0: 他们有些工厂要关了，有些工厂要新建，
1: 嗯，
0: 有些重心在南方，有些重心在北方，是吧？有些重心原来在这儿，现在不是了，到那儿了，
1: 嗯，
0: 因此我们的布局要根据他们的变化如何结合起来，
1: 嗯，
0: 那从生产，
1: 嗯，
0: 研发，
1: 嗯。
0: 供应链，
1: 嗯，
0: 啊，渠道，
1: 嗯，
0: 我认为很多东西都要做些调整。
1: 嗯。
2: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Geely and Proton is a good case in point. Proton, once a symbol of Malaysia's struggling automotive ambitions, has undergone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since Geely acquired.A 49.9% stake in 2017. By 2019, Proton had regained a 16.7% market share in Malaysia, its first profitable year in 9 years. By combining Geely's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with Proton's regional footprint,The deal is not only reshaping the ASEAN automotive landscape, but also positioning itself to capitalize on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markets.
0: Malaysia 的宝腾，
1: 嗯，
0: 哎，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品牌，
1: 嗯，
0: 它是整个国家倾注了全力所打造出来一个品牌，
1: 嗯，
0: 当然它没有赚钱，
1: 嗯，
0: 它花了很多钱，几百亿投下去，
1: 嗯，
0: 最后它没有成功，
1: 嗯，
0: 那我们就帮助它。
1: 嗯，
0: 那当初不就是提出来说，这个大家都想控股嘛？
1: 嗯，
0: 他也不光是找吉利，他在全世界所有汽车公司他都找，
1: 嗯，
0: 大家也都去了跟他讨论，
1: 嗯，
0: 那么大家都想控股，
1: 嗯，
0: 可是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国家品牌，
1: 嗯，
0: 是国家花了几十年，
1: 嗯，
0: 马来西亚的这个国民情感啊，哎，都已经和这个宝腾啊融入在一起了，
1: 嗯，
0: 你。把他这个品牌灭掉，那肯定不行。
1: 嗯，
0: 哎，我们就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哎，品牌继续保留。
1: 嗯，
0: 股权你50.1%，
1: 嗯，
0: 是吧？我们少一点点。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品牌啊振兴起来，把这个产能啊利用起来，把这个竞争力提高。
1: 嗯，讲到马来西亚这个例子，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性。假如说我们考虑像欧洲汽车对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它也仍然有很多很先进的地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到欧洲去投资，有没有办法能更好的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当地的科技的这种环境，使得我们的研发对一些理念上的考虑，比如说对安全意识的提升，是不是这对我们也会有帮助？
0: 本土化啊，包括人才的本土化，
1: 嗯，
0: 很难说把中国人大量的去其他国家，
1: 是
0: 少部分可以，
1: 嗯，
0: 大部分的人才必须是本土化，
1: 嗯，
0: 欧洲也一样，
1: 嗯，
0: 美国也一样，
1: 嗯，
0: 全世界所有国家，
1: 嗯，
0: 包括我刚才讲到的。东南亚，比方说马来西亚，
1: 嗯，
0: 我们要把宝腾这个汽车公司搞好，
1: 嗯，
0: 主要还是本土人才，
1: 嗯，
0: 吉利去的人是很少的，
1: 嗯，
0: 哎，3-5个、5-6个、7-8个，就我认为很多了，
1: 嗯，
0: 啊，大量的人，还要把他本地的人才啊，
1: 嗯，
0: 要培养起来，
1: 嗯，
0: 要他能够融入到我们整个吉利大家庭的一个，
1: 嗯，
0: 让他们感到哎，自由的，
1: 嗯，
0: 啊，尊重的，
1: 嗯，
0: 啊。 而且的话呢

0: 自信心啊爆棚的，明天充满期待充满希望的，确实很特殊的一些人才，他们那边实在找不到，那我们这里派过去，这样既降低成本啊，又提高效率，同时呢又能得到所在国的啊这个尊重，认可。合作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共赢的。我们在全球的这个经济活动过程当中，是充分的感受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1: 现在有很多变化，比如说人工智能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您觉得人工智能对咱们汽车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来更好的利用这样的影响？
0: 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这个新时代开启啊，将对各行各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汽车工业的帮助啊，也是革命性的，完全不同的概念了，接下去都要人工智能来生产汽车，上下游产业链都要人工智能进行管理，汽车的研发啊、生产啊、供应链的管理、营销啊、渠道啊，包括人才的这个培养啊，以及整体的企业运营啊，都要用人工智能。如果不走上人工智能造车啊，那你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生产汽车的话，那跟人工智能没法比了，这不是1:1、1:2的关系了，可能1:10、1:100的关系了。
1: 是，
0: 所以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抱，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参与，用人工智能，科技和汽车产业要融为一体，
1: 所以就除了智能驾驶这样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让人工智能融入到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使得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更加高效，然后产出的质量更好。
0: 对啊，因为过去我们是人去指挥机器，是吧？以后是机器指挥人，这是不一样。这个机器就是人工智能的机器。
1: 是。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机器指挥人的时代，人还要起什么作用？
0: 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和机器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那这个人工智能它还是要为人服务嘛？
1: 是。
0: 我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
1: 是是 是, 是。
0: 因此要根据人工智能这个科技的发展和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应用所产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要不断的总结，如何实现人机之间实现共赢，
1: 就在我们教育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培养学生提问题的能力，机器给出的答案我们是要做对它做价值判断，它可能给出不同的安排，然后要根据我们人的思考来从中做选择，最主要的是价值判断、情感上这样的差别啊，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对我还是很有启发。我们过去把汽车看作是一个运输工具，除了智能驾驶以外，未来这个汽车它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0: 那以后的汽车，由于智能电动化转型以后，它可以帮助人做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无人驾驶，当这个汽车没有司机了，完全就是一个移动终端，在路上进行移动的时候，后台的连接对它的这个指挥协同，降低这个运输的成本，提高运输的效率，以及使它这个智能化为人、为企业、为物，以及为各种各样有可能需要人去做的事情，通过车子就可以实现了，就使它这个效率就是整个交通运输的效率，以及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效率，以及各种困难有可能人解决不了的事情，通过这种技术的这个协同合作，它可能就自动的就可以解决了。
2: But powering all these vehicles is another challenge, one that goes beyond batteries.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strategy has never relied on a single solution.It spans fully electric, hybrid, and fuel cell vehicles. And the energy behind them is increasingly coming from wind, solar, and hydropower.
1: 我想我们电动车的发展一部分也是要考虑，要应对气候变化，让它的碳排放要减少一点。

0: 现在呢，我们是有混合动力，有这种纯电池的啊，这种电动车。比如说，吉利非常关注甲醇。您认为这个未来汽车的这个动力来源会什么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甲醇在其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缺油少气，
0: 是吧？
1: 能源进口依赖度72%，
0: 是。
1: 如何实现能源的自主？
0: 是，
1: 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0: 是，
1: 对全球来讲，虽然不缺能源，那可能面对的，就是气候啊环境的这个挑战。科学界认为二氧化碳排放太多了，是吧？产生温室气体，
0: 对，
1: 地球温度升高，
0: 是，
1: 所以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0: 是，
1: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讲，现在所选择的道路，能源的道路啊，就是要推广循环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发展经济，没有能源不行，那所以太阳能、风能啊，各种各样的啊，生物质能源啊，以及现在国家提出来的清洁能源，就是要把这个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的各种不稳定能源，对水进行分解，产生氢气，用这个氢气，来生产各种能源，氢气本身也是能源，但是现在氢气作为直接的能源，用氢燃料电池来发电，无论是为小区供电、为大电网供电，还是为移动的汽车供电。这个成本太高，而且很多关键技术没解决，因此中国现在提出的叫做清洁能源，就是把这种不稳定能源对水分解产生氢气，对这个氢气和其他的气体和物质进行化学反应，产生稳定的可以存储运输的液体能源。那这里边最直接的可行的就是甲醇，因为和二氧化碳合成就是甲醇，那么也可以呢和空气当中啊相对成本比较高的氮气，要在空气当中要氮气很容易，对吧？70%几都是氮气，
0: 是，
1: 所以把氢气和氮气进行合成，就变成氨，这个氨其实也是氨气，也是气体，但是它这个气体的话呢，只要有三个大气压，它就变成液体了，因此氨气的这个存储和运输啊。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因此现在国家呢就叫氢氨醇，这样的一个能源战略，基础是氢，你也可以变成氨，也可以变成醇，所以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呢也非常重视，专门发布了一个意见，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其中就讲到，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比方说充电站啊、换电站啊、加氢气的站啊、加醇的站，这个醇可以是甲醇，也可以是乙醇，也可以是其他的醇类，也可以说是一种醇基燃料。吉利在这一条路上已经走了20多年了，我们大量的人在研究，我们不想大规模的、完全的搞成这一种锂电池的汽车。因为重量太重，轻量化技术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汽车越重耗能就越大嘛，
0: 是
1: 对吧？所以节能减排跟汽车的重量是成正比的。
0: 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您看来，在15期间咱们汽车行业的前景是怎么样？
1: 15规划它的核心就是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还要落到具体的企业的身上，就是如何走上高质量。

0: 而不是内卷，这个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核动力的形成和内核竞争力的形成。第三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情况。你像吉利这样的企业，现在已经有一定体量了，不能简单的追求体量，盲目的扩张，所以我们在两三年前已经下了决心了，不会再去造厂房啊，再去买土地，这个条路不能走了，不能简单的去搞扩张，我们如何筑实，筑精，筑强，要体现效益，效率，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整合，对资源的整合利用，这种低效率的产能如何通过我们的整合协同，让它挥发青春，挥发它的生机活力，大家怎么相互的协同合作，共同的发展，那我们其实现在这么在做，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十五规划所期待和要求的，我们要把它执行落地，变成现实。
1: 是，一个是利用好高质量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应对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挑战啊。第二个呢是这个要追求内涵式发展啊，不要避免内卷。的第三呢不是简单的追求规模。我觉得这三个非常非常的好，我相信今天的听众听到您的这些对话也会很受启发，感谢你。
2: Each day, there are millions of stories. Each one can open new perspectives, new possibilities. Wherever you look, we are there.To see, discover, explore. We put the pieces together to find what really matters to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 all around the clock. Our reporters are at home across the globe. From our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and production centers in Washington, Nairobi, and London. Stories from across the globe.Reaching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非常有开创性的软件，能够在藏语和盲文之间互换。你能给我们讲介绍一下这个软件吗？
1: 我这款软件的名称是恩尼翻译，然后这款软件的初心是给那些正在就读普通学校及上学的所有视障者们，提供一个完整的质量友好的教材，让他们能够跟明眼人一起能够参与到普通教育当中来。开发这款软件的初心呢，就是之前我也是从就读于普通学校过来的，然后当时我就读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藏盲文书，由于这匮乏资源的缘故，导致了我们所有盲生都对藏文化的了解不够这么深层。
0: 因为我们有藏语的盲文，但是你没有藏语的盲文书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上学时候盲校期间是会有提供盲校的老师给我们教材的，但是盲校的话最高年级是3年级，然后我们继续接受教育的话，从又要去户口所在地区去读普通学校，然后普通学校的话是没有一个老师能翻译成我们的藏盲文书，再加上我们盲校的老师也提供不了，因此我们就一直是在课上只能听，不能跟普通学生一样就是看书。
0: 我明白了，你就想让这个失明的或者有视觉障碍的藏族孩子能够有更多的书可以阅读。
1: 是的。
0: 是吧？所以你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把藏文的书或者是英文的书汉文的书能够翻译成藏语的盲文。
1: 是的。
0: 这件事你怎么来做的呢？
1: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是在上学之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不能就是一直待在家里的，然后待在家里的话对家人也负担蛮重，反正就是我对盲文是最了解，因为我都触碰这个盲文至今有22年了，然后我对盲人的了解也是最深刻的。后来我就学习一些电脑层面的逻辑知识，包括编程在内，然后我就写了一套那个刚刚那个什么你翻译这套软件嘛。
0: 编程也可以自己学吗？你
1: 是可以的，
0: 有盲文的教材？
1: 没有盲文教材，但是我是通过这个哔哩哔哩 APP 在网上听一些免费的课程。哇！然后一点一点的积累，我至今应该有不少，至少有听了200多节课吧。然后我这些记录之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些所有老师讲的课程都是不是设立给针对我们视障者的，因此导致一些在高级部分的时候有一些障碍。然后后来我就网上找到一个盲人老师，他是编程搞编程的，然后他教我，但是他需要的学费挺昂贵的，至今我花了将近5万多学费，然后我就学下来了，也成功的开发出了这款软件，目前呢已经翻译了300多种藏盲文书。
0: How does the software work？
1: 这款软件的话就是有个明眼人帮我们编写，然后它自动会转化的，然后由我们视障者来校对就可以，基本上不用校对，但是我们为了确保质量嘛，其实对时间啊、对人力啊、对金钱方面大大缩短了传统的翻译模式嘛。以前我们翻译一本书的时候至少需要2个人，一个是盲人一个是明眼人，然后时间上的话可能需要15天到1个月，然后金钱的话每人每页发5块钱的工资，但是我们想要摸啊，想要看的大部分数据都是有至少有500多张页码嘛。
0: 对，
1: 所以呢就是金钱这一块耗得特别的大。但是有了这款软件之后，我们就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而且呢时间呢就是以前的话15天到1个月，现在的话顶多需要10天，大部分都是3天左右就可以了。但是需要10天的时候可能这本书应该有1000多张页码。
0: 他基本。

0: 输它怎么输到你的这个系统里，然后它怎么我确实不太知道
1: 这块儿，因为我大学毕业，我的大学是藏文专业嘛，我对藏文文法最了解，是我个人专业，然后再加上学了编程，我把这个编程的逻辑跟藏文的文法一起结合起来，然后我就自己搭建了一个数据库。有了这个数据库然后我们普通人就在电脑里输入普通的文字就可以了，
0: 在电脑里输入普通的文字，然后它就能转化成藏语盲文。
1: 是的是的，
0: 它要打印出来
1: 对，就是有这种打印刻印机嘛，我们这种叫刻印机，然后它可以刻出来纸张上，
0: 就等于把一本书翻译了，
1: 对，
0: 让盲人来摸。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你现在做的，然后你还有一个这个听的软件吗？
1: 是的，这款软件呢，就是我借鉴的就是喜马拉雅 FM 这款软件嘛，然后我这款听的这款软件里面可以听讲座，也可以听歌，也可以听这种文学作品的有声书嘛，藏文的也有，中文的英文都有，然后尤其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我们公司去年就做了我的英文老师尼玛旺队的那个我不要三天光明的有声书。这本书有声书也在我们的那款软件里面，
0: 这个软件也是为视障人士。
1: 是的，目前是针对视障者的，这款软件呢就是完全是无障碍的。
0: 那你想听什么书，他就能把这本书念出来给视障者听吗？
1: 不是的，是这样子，我们有自己团队的一个女播音员吧，她就是帮我们做有声书念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后期之后再上传至这个服务器上面。
0: 那么你们选取的一些材料都是视障人士比较这个
1: 对喜欢的
0: 、
1: 是的，然后比较贴近视障生活的这种。
0: 现在你的这个恩尼翻译软件的话，它的推广和应用的形式是情况是怎么样？
1: 目前的话，推广形式是我们先向各个单位开放，比如就是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然后日喀则市特殊教育学校，有他们俩为首，然后他们算是一个边帮我们测试，边给他们免费用嘛。
0: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1: 目前的话，日喀则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反馈是最多，他们就是反映那种，比如什么翻译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实时语音同步，比如就是明眼人在那边编写，盲人在这边校对的时候，能不能同时语音同步，就是类似于一个直播嘛，这样的话更高效的翻译。
0: 我觉得你在替政府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在替国家做这件事情。
1: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的初心一直保持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挺伟大的，算是。
0: 你觉得在过去的这个你生活的这26年中，对于这个西藏的视障人士来说，你能够感受到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是信息化层面，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大部分盲人都觉得电脑这块键盘上面有很多按键嘛，总共有104键嘛，标准键式，然后他们就一摸就觉得这肯定我们学不来，但是后来。由于2018年的中央财政部的主办和我们西藏自治区盲人协会的承办下，搞了一个为期10天的培训。自从那一天开始，我们至今呢，就是大部分盲人都比较，喜欢用电脑了。然后，逐步的，就是视障者的无障碍信息这一块，已经算是可以。跟进内地的盲人朋友。
0: 你在生活中你便利吗？你觉得你的出行，你的生活，你要到外面去购物也好，去交通也好，去和别人交流也好，你觉得足够便利吗？
1: 有，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首先就要接纳自我，因为我以前的话就是我知道是怎么走，但是我不敢走，主要原因就是我拿盲杖的时候我怕被别人嘲笑。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觉得要接纳自我，才能走出更多的地方。
0: 所以你现在赶走了？
1: 对对，现在赶走了，因为我就真正的接纳自我了。比如就是我从2023年开始一直每年去内地上学，我一直是一个人走的，
0: 自己离家，自己坐火车、坐飞机。
1: 是的，甚至我从2023年开始就锻炼自己给自己做饭。

0: 本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 可以的，这本书呢也是用我这款软件翻译出来的。它里面内容是英文的，是英文的盲文，然后也有一些少部分的藏文盲文。
0: 你能告诉我哪一部分是英文，哪一部分是藏文吗？
1: 这一部分。
0: 这一部分是英文。
1: 前面这一部分。
0: 前面是英文，然后藏文呢？
1: 藏文就在下方注脚这一块。哦，
0: 我能摸一下吗？
1: 可以的。
0: 上面是英文的盲文。
1: 下面是藏文的盲文。
0: 下面是藏文的盲文。
1: 是的。
0: 啊，就是从来没有感受到，你摸的时候要拿两个手去这样。
1: 对，用两个手的话，摸起来比较快一
0: 些。比较快一点。
1: 对。我以前在上课时记笔记的时候，一手扎笔记，一手摸书。哇。是这样的。
0: 这么厚厚的一本书，好多内容。
1: 对。
0: 你还想用英文再给我们大家再说一段吗？
1: In 2018, I found that the Braille translation was time-consuming, inefficient, and constantly. By chance, I discovered that mobile translation apps can efficiently translate multiple languages, which inspired me to develop a Braille translation application.
0: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I understood you. It's been wonderful talking to you, Nima Pinsokla. Thank you so much.
1: 谢谢。
0: 我们握个手好吗？
1: 可以的，老师。
0: 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0: In 2017, an able-bodied American and two Chines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caused by spinal injuries spent over 3 months traveling from Yunnan province to Beijing on hand cycles.
1: 我是15年因为一次车祸，然后导致我脊髓损伤，是完全瘫痪，运动感觉都没有。 我是15岁那一年得了一种疾病，叫做急性脊髓炎，然后导致了脊髓损伤，然后高位截瘫，就坐在轮椅上了。我父亲就因为我这个有点想不开，就自杀了。
0: It was a journey that took them across 12 provinces and cities, an odyssey of almost 6,000 kilometers. Involving challenges most people could scarcely imagine. Quite simply,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2: 老谭，来，赶紧上车吧。你站我边上，让我靠会儿，你行吗？我坐不住。Their
0: entire journey was documented by a film crew. They named the campaign Kranken Through China. Why did they launch this campaign? And what is its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谭家旭 was an American through and through until the age of 18. Now, at the age of 47, he lives in Beijing and is known as Lao Tan to his Chinese friends.
3: 我的英文名字叫 Joshua， 缩短叫 Josh， 然后我发现谭字在广东话的这个谭发音是 Tom， 也有一个闭合音，然后就选择谭，我觉得比较接近我的英文的姓，就变成谭家旭了。 大三是来了北大，就是专门读汉语，后来这个语言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我同学当中是，就是来的比较自然一些。Lao
0: Tan, who has lived in China for nearly 30 years, can easily pass for a Chinese person just by the way he speaks Mandarin.
3: 就是这个中国的和英文的，中文和英文的东西都放在一块儿，没有隔阂。 然后这本书是因为我翻译的是白话版的，这个是原著，不管是名字、称号都要思考，如果是以这种直译的方式来翻译名字，光是名字或者地名，就很尬，是美国人可能是理解不了中国的这个背后的意义，或者其他的一些含义。This
0: is Lao Tan's home in Beijing. He has lived here for 16 years. The first landlord gave him this piece of calligraphy.
3: 其实这个房子里边的，包括这幅字，很多的一些小的物件，都是我这16年甚至更长远累积起来的。感觉我房东可能是我第一个接触的比较有那种，也不能说亲戚吧，就是那种很照顾我的人。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北京，或者北京比较适合我。 然后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工作的机会很多，这个城市也对我来说可能有一种，很难说的一个归属感吧。Over
0: the past decade, Lao Tan has become deeply involved in disability-related public welfare in China. The Kranken Through China campaign 10 years ago represented an unexpected beginning, a bold and creative endeavor.
3: 英文有一说法叫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就是看不见的，脑子里没有。我从最开始没有想做公益，我最开始想做这个旅游或者文化交流，后来是认识到一个美国的朋友，坐轮椅的，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背景跟我很像。这个朋友的名字叫 Dominic Corridan， 我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唐汉军，他是16岁就受伤了，当时他已经37岁。
0: Meeting Tang Hanjun was Lao Tan's first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community of people living with spinal injuries.
3: 脊髓损伤是这样的，就是跟我们所这俗称的这个截瘫是一个意思，然后这个受伤的平面，因为它是对脊髓的损伤导致截瘫的，所以没有感觉，也没有运动能力。In
0: fact,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3 million people in China living with high paraplegia caused by spinal injuries. Due to their inability to live independently, they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Lao Tan was curious as to why Tang Han Jun was able to travel so freely.
3: 然后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坐的一个比较就是大块的一个越野的一个轮椅，就是轮胎就是那种粗的，像那种山地车那样的，但是他同时还带了一个手摇车，然后这个手摇车他也是就是自己的。
0: In October 2013, at Tang Han Jun's place, Lao Tan first saw the hand cycl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people with lower limb disabilities.
3: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手摇自行车，然后可以完全用手去控制这个整个车的运作。因为轮椅就是一个代步，就是当时我们的腿，但是如果他们腿真的是蹬不动或者没有这个力量，那他们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自行车。
0: In fact, in the 1950s, a disabled individual in Germany independently invented a hand cycle that relies on arm strength. Since then, hand cycles have continually improved and can now handle various complex terrains, including mountainous areas, allowing mor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enjoy the outdoors. However, due to their high cost, widespread adoption remains a challenge.To address this, Lao Tan established a permanent hand cycle experience center at a public welfare center in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This introduced more and more people with spinal injuries to the liberating possibilities of this uniqu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2: 我觉得还挺顺的，就是还挺可以锻炼上肢力的。
4: 这种感觉就跟轮椅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5: 主要是我之前没有想过，就是我来体验，但是今天我体验了一下，我感觉挺好，就是感觉又多了一项新的，就是对生活的一种乐趣。
3: 就是我们这个手摇车，可能是很多人都第一次见嘛，然后他们就第一是不知道这是残疾人的车，就说你们什么车呀？这没见过。然后后来我们说这是残疾人用的车，哎，你们残疾人呢，还能出来啊？就是很惊讶，因为他们可能意想不到，残疾人也能这么出行。
0: 10 years ago, when Pan Yifei, who lived in Beijing, and Wang Feng, who lived in Jiangsu province, first met Lao Tan, neither of them imagined the road that lay ahead of them, an extraordinary hand cycle odyssey that would transform their lives and destinies.
1: 下半身的瘫痪。不知道该怎么出行，然后还有一些二便，不能自理，对，会有这些的困扰，觉得以后的生活是，当时对我来说是特别迷茫的。
6: 五年的阴郁期不敢出门，就是每天家里人要带着我去医院里针灸理疗，都是很恐惧的，就是出门就恨不得拿床被子把自己蒙起来。
1: 然后那堂课呢，老谭出现了，他是志愿者身份。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从地面转移上来的时候，第一我很费劲，因为我臂力不够。
3: 他们就是可能腿是会有一些痉挛发抖，然后可能会鞋就卡在地面上他也没有办法就是移动脚，所以鞋就掉了。
1: 然后老谭第一时间就过来帮我穿鞋，哎，我觉得这老外有点意思。
0: After meeting Lao Tan, people with spinal injuries like Pan Yifei.And Wang Feng began to try short routes using hand cycles. They needed to rediscover the outside world and also let the world see them.
3: 我当年做手摇中国的这个原因之一，是因为遇上一些好玩的朋友啊。我当时也没想到会遇上美国的 Don， 或者这个山东的王峰，或者北京的潘逸飞。所以我们会想把这些运动做好，带动更多人跟我们一块出行，挑战自己。然后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啊，就是为自己开拓一个新的一个不平凡的路。
0: By 2017, his friends had become so positive and confident that Lao Tan began toying with an even bolder idea, a hand cycling journey that would start in Shishuangbanna in Yunnan, the southwesternmost region of China, and take them all the way to Beijing.
3: 这一年就是2017年的这个特别长的这一段，总共走了5800公里，历程106天，然后走过12个省市，我们全程都是手摇自行车， 因为我们当时有想法，虽然这个没有最后没有成，但是有想法申请这个吉尼斯纪录。
6: 我觉得我本身我是一个就闲不住的，爱玩的爱折腾的人，就是我说 OK，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说可以尝试一下。
1: 父母就会觉得这种骑行有点太冒险了，你我的孩子已经这样了，然后如果路途当中再出现点什么，可能是整个家里受不了的。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这么一段路，然后而且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而且我坚信我能做的。
0: Before his injury, Pan Yifei worked as a production manager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n active and lively person back then, his work often took him across the country. So something about the forthcoming challenge helped him rediscover his long-lost passion. However, reality can sometimes be cruel.
6: 香格里拉了，我才见到那辆车，第一次直接一个上午，就把我的额头、脸颊、耳朵、脖子、胳膊全都塞爆皮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针刺一样的疼，火辣辣的。我老谭说，王峰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说再走一次你还愿意吧？去你的吧，
1: 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嘛，医疗条件包括生活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但是即使这样，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是社会上最惨的人了。哎，哎，哎，哎，哎，慢慢，哎，
0: 好。Roads with steps were unimaginably challenging.
3: 有什么障碍，我们就克服什么障碍。但是唯一我们就是没想到的是，小潘的轮椅两个轮胎都爆了，他轮椅是走不了了。那我只好给他背起来了，然后从最深的地方走着栈道回到我们的滚梯，走上我们的楼梯，然后从这个景区的大门出去。这个可能是比较深刻的一个回忆。
0: Experiences on the journey, such as unexpected happenings and chance meetings, are indelible memories for Lao Tan, Pan Yifei, and Wang Feng.
3: 有一次我们在湖南然后在一个餐厅吃饭结果王峰就是主动说老板，我们看天气可能要下雨，能不能在你这个里边我们腾开一个地方，然后搭一个地铺。然后老板说，但是我晚上不在这儿住，我得回县城家里住，但是你们没问题，你们在这儿住就完了。然后我们就一想，老板把地方交给我们了，就是根本就是完全的相信我们不会动，也不会偷，也不会干嘛的，完全的放心的让我们在那儿住了。
0: For the team, it was a journey full of bittersweet memories. As well as enjoying the magnificent scenery, they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overcoming physical limitations, becoming more light-hearted with every kilometer.
6: 真正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胳膊上的肌肉已经很放松、很松弛了，已经不酸疼的时候，想想景真的很美，那里的雪山、那里的树木、那里的河流，非常的漂亮。就是我们走过那么多的路，然后在路上遇到了那么多的人，我觉得是给我感触最多的，就是在路上碰到的这些人、这些景，是给我就是触动最大的，也是让我就是一直想再。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0: The team completed the 5,800-kilometer journey in 106 days. The trip was nothing short of transformative. It also brought all three of them closer together.
3: 比朋友还要亲，就是因为走过的路、经历的事儿，有一些非凡的经历，让我们的关系比朋友还深一些。
6: 就从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还要再去走，
1: 也是那次骑行之后，对于我人生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0: Today, Pan Yifei has come to terms with his disability, His experiences with Kranken through China have enabled him to go outside and explore more possibilities.
1: 对，前段时间跟我一样的小伙伴，然后我们一块儿三辆车自驾，然后去西藏，大概往返10000来公里。我的这个刹车跟油门一直都是在手掌握之中，然后不像脚踩的话，我还得有一个从刹车到油门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对，只要这个车是自动挡，然后装上手刹装置就可以了。OK，
7: 这就是那个
8: 手架。要是出差的话，其实我直接带着它到哪儿，到当地一租车也行。
0: The cycling trip took place 8 years ago, yet it continues to inspire Pan Yifei. In Lao Tan's Kranken Through China studio, the bicycles that accompanied them on their long journey are displayed on the wall, and their story continues to motivate other people with spinal injuries.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车，我觉得太帅了。就我也没想到，我受伤之后，瘫痪的情况下，还能再骑车。对，我觉得我能出门就已经很不错了，对，等于是他给我第一次带出家门的吧。
0: Here, Pan Yifei often shares his experiences with newcomers. He also repairs hand cycles for them.
1: 对，等于你喷完这个清洗完之后，拿液体缓和这个都行。
6: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呢也是一名轮椅使用者，所以。最开始坐在轮椅上的时候，的的确确会遇到很多轮椅的一些故障，也加上我对这个机械也比较感兴趣，所以轮椅的构造我了解清楚之后呢，我就开始最开始自己修自己的轮椅。那我们就想呢，就找个周六周日，慢慢这样把这个事情看看身边的有需要的人，然后给他们做一个轮椅服务。
0: Following the 2017 cycling trip, Lao Tan's Kranken Through China program continued to evolve and became increasingly richer. The growing sense of inclusivity and friendliness in society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ften fills Lao Tan with gratitude and relief.
3: 就是各种无障碍的设施，包括一些标准，都一直在改善。一直在进步，尤其是一些新的一些场馆或者一些这个公共设施，像地铁，像新建的工体，像高铁、机场，都特别好。
7: 这是一个腰带，然后他们可以绑着引，然后就比较安全。是有必要的，对。而且有的人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做。Hello。看到你了，最近怎么样？
9: 还行
7: 啊。我一看你这个帽子，我就猜是你的。
9: 好，看一下我
7: 吧。
3: 对，大家可能想不到，很多的这些就是截瘫的伤友，他们也完全有能力出来，而且他们有一个可以挂在轮椅前方的一个电动的一个机头，一个我们叫车头，这个就很方便他们，就好像是我们的电动车一样。那他们到了目的地也可以把这个卸下来放在一边。
0: Every week, Lao Tan takes the subway from his home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volunteers assists people with high paraplegia in engaging in another sport.
7: 周哥，我来了。
10: 你好。
7: 哎，我上车。
10: 好。
7: 谢谢。
10: 别客气。
7: 哎，你就放这儿，就行了。出发。
10: 没有。那么帮助我们，我带这一段应该的。
7: 周哥很棒，
10: 应该的，
7: 每次都在等我。
10: 啊，没问题。Let's go。
0: Few people realize that those with high paraplegia can also swim. For them, learning to swim i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but mastering it brings a unique sense of joy and freedom.
11: 接触这以后，就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就是我们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3: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脱离轮椅，可以到一个比较自由、相对自由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水跟陆地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活动方式。
0: After the cycling trip from Yunnan to Beijing, Wang Feng took on a leading role in Lao Tan's Crankin' Through China initiative. With Lao Tan's encouragement, he has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across China on hand cycle.
12: Hello! 哎呀，啊，你速度够快的呀！啊，完了，我追不上你了，走。
13: 我从云南的西双版纳起，我摇过云南，然后到了贵州，从贵州摇到过湖南，

0: 8月10号，习近平主席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地走访、深化对华了解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1: 这个是习主席给我们回信的这个内容，基本上就是鼓励我们在中国多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多了解中国的这个发展和其他。